0: 抱歉，이抱歉이对不起，不好意思보다더세다고보시면됩니다。또뭐가문제인데라고할때정말떠올리기힘든동사是기억하시고요갑니다。
1: 又是什么问题呀？
0: 又是什么问题呀？이렇게발음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한번더시작。
1: 又是什么问题呀？
0: 선생님우리청취자분들께질문하나합시다우리。
1: 嗯哼。
0: 미안해不好意思집어넣어서미안해나늦었다내가늦게왔다시작不好意思我来晚了맞아요그럼我来晚了만배우면좀섭섭하니까나일찍왔어
1: 我来早了
0: 我来早了에晚의반대말早도기억하시면좋겠습니다나제시간에도착했어쉬운거부터할까요도착하다를중국어로
1: 到
0: 도착했다
1: 到了
0: 제시간에
1: 准时
0: 아하准时제시간에도착했어한국어랑어순똑같죠여러분왜그럴까요准时이건목적어가아닌거죠부사로쓰이는거니까동사앞에위치한겁니다무조건주술목그문만생각을하시면안됩니다이건목적어가아닙니다나제때도착했다갑니다
1: 我准时到了
0: 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가이성한번더시작
1: 我准时到了
0: 여러분지금왕선생님발음어때요준시준시아니에요 UN 사이에으어들어가야돼요준준시준시쉽지않습니다 UN 발음을어려워하시면은요결혼하다를떠올리세요결혼하다结婚아니죠시작
1: 结婚
0: 혼혼그렇죠혼을담아서结婚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109페이지에있는실력따지기는무조건담아줘야됩니다또다시라고하니까여러분들혹시나해서110페이지다시로쓰이는짜이와비교를해봤습니다시간되시면꼭보시기바랍니다교재가없는분들은지금살펴볼수가없죠교재를구매하시면이런뒤에있는표현들도함께우리가섭렵할수있습니다이제마지막강을앞두고있습니다복습잘하시고요오늘의핵심표현
1: 今天又是什么理由啊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